0: 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气温26到35摄氏度，九江今天多云，23到34摄氏度，景德镇多云，24到34摄氏度，萍乡今天多云，24到35摄氏度，新余今天多云，24到33摄氏度，鹰潭多云，24到35度，宜春今天多云，24到34摄氏度，吉安今天晴，26到35摄氏度，抚州今天晴，25到35摄氏度，上饶今天晴，24到35摄氏度，赣州今天多云，25到35度。明天全省依旧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的山区午后到傍晚有短时阵雨，后天将会延续晴热格局，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3到35度区间，局地可达到36度，白天气温高，紫外线强，外出游玩、探亲出行，提醒各位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同样，九月份气温仍然适合细菌的繁殖。很多朋友比较疑问，腹泻高发季，冰箱里的剩饭菜到底要不要彻底加热？这个秋季脾胃功能相对较弱，腹泻进入了高发期。来自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文毅提醒各位，如果冰箱里的剩饭剩菜一定要彻底加热之后再吃，不能够直接拿出来吃。凉拌菜最好是现做现吃，千万不要放隔夜。出现腹泻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以喝淡盐水或者是口服补液盐。如果腹泻超过3天或者出现发热便血，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5: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吃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很多人在医院药房代煎中药，一次能拿10几20袋，但是喝不完就想放在冰箱冷冻，觉得能够延长保质期。那代煎的真空中药到底能不能冷冻？怎么存？怎么热？怎么喝才不会伤药效，不闹肚子？今天我们就综合权威科普，把这些知识点全部讲透。先跟大家说一个结论啊，代煎中药千万不能冷冻。一方面，低温会让中药里的有效成分析出变质，解冻加热之后药效会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药液结冰会膨胀，容易把真空袋撑破，导致漏液污染，更容易变质。正确的保存方法一定要记好。第一，放到2至8度的冷藏室，就是放蔬菜牛奶的那一层，千万不要放冷冻层，也不要和生熟食物混放，避免交叉感染。第二，一般最好

0: 好，七天内喝完。如果含动物药、高糖药材的中药更容易坏，最好是3至5天内喝完。第三，一定要等药袋放凉到室温再放冰箱，千万不要直接把热药放进去，会加速变质。还有三个误区一定要避开，第一个是别连袋进入微波炉加热，塑料袋加热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还会受热不均闹肚子，最好是隔水加热。实在用微波炉，就要倒进陶瓷碗，用中低火短时间加热，千万不要长时间过度加热，会破坏药效，加热到温热就能够喝，也不要丢袋丢到这个沉淀物，那是药渣或者有效成分，摇匀了再喝才不会浪费。另外的话，药袋鼓包，药液浑浊有酸臭味，可以直接扔掉，千万别喝，记住冷藏不冷冻，放凉再储存，才能让中药发挥最大的效果。今天也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啊，从9月25号到27号共3天，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今天的中秋假期高速啊，江西高速公路不免费，正常收取通行费。那么今天中秋假期有哪些时段最堵，哪些路段和收费站压力较大，哪里在施工需要绕行，下面我们来连线江西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12328的话务员信瑞婷，请他给我们的车主朋友做出相关的出行提示。瑞婷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参考近期高速公路车流量情况以及历年中秋的同期数据，预计2026年中秋节期间，江西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情况将呈现以下的特点。那么流量方面，预计全省高速公路的总车流量达到 570.5 万辆次，日均是 190.17 万辆次，比2024年增长了 3.1%， 呈现一个整体前高后低的趋势。9月24号节前提前出行的车流量会偏多，25日假期首日将达到一个峰值，26日会回落到谷值，27日是一个返程的小高峰，那么28日就会恢复到日常的车流了。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是高峰时段，建议大家尽量错峰出行。车型的话，主要是以短途的客车为主，占到38.5%左右。出入站的车流量有71.6万辆次，广东方向的是最多。容易拥堵的路段主要有 G35、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南城枢纽到南城二枢纽、G45 大广高速赣定段、南康南枢纽到三义枢纽、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塔城枢纽。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京口互通到瑶湖枢纽、G70福音高速昌九段、九瑞枢纽到八里湖枢纽、GS38昌黎高速西山枢纽到九龙湖枢纽、S47昌宁连接线南昌南互通到岗上互通。经过这些路段的车友们需要提前规划一下出行路线。那么收费站压力比较大的有赣县北、赣州西、于都、南昌北、九龙湖、拿山、九龙湖南、南昌南、庐山温泉、塔城、吉安北、龙虎山等景区周边的收费站，大家也需要留意。服务区方面，南丰、广昌、恒市、信丰西、龙虎山、上饶、三清山、平乡、宜春、永丰南、君山湖、万年北、德兴、庐山、永修等服务区承压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加油充电休整。下面我再给大家说一说施工路段，需要给大家提前画一下重点的管制路线，有 G45 大广高速五级北段、武宁西枢纽的两个转永武高速匝道的在封闭施工，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新奇洲收费站入口的超宽车道在施工，车宽 3.1 米及以上的车辆是无法通行的。 S30 永武高速里溪至武宁西区间双向施工，里溪收费站往修水湖北方向的入口匝道有封闭。 G1517 普盐高速太井连接线 K68 公里到 K82 公里有管制，每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19点双向各封闭一条行车道，除大型货车以外其余车辆可通行。 晚间的19点到次日凌晨6点禁止通行，小车可以绕行 S81 修大高速到井冈山东至五斗江，最后通行国道 G220 到茨坪，大型客车、货车暂时不具备通行条件，具体的绕行路线可以拨打我们的12328在线咨询。最后提醒大家，预测是仅供大家参考的，实时路况请大家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的微博、视频号、抖音以及焦点新闻抖音号、江西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江西交通监控中心联合江西交通广播，在中秋节三天中，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4点到6点半，会给大家准时进行视频直播，可以调取全省20000多路的监控探头。大家给我们留言收费站、路段、枢纽互通服务区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及时调取监控。如果大家还有关于 ETC 或者其他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同样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出行平安顺畅。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瑞婷从江西交通监控中心给我们带来的权威信息。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实时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路上，你我同行，祝您出行愉快。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复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淡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淡娇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
1: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淡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很多车的正时都是走链条的，但是不乏有一些老车还用的是正时皮带，这就要特别留意一下它的更换周期了。车子的保养手册上一般是建议6到10万公里要更换一次正时皮带，尽管厂家是有建议更换周期的，但是作为车主，对于我们来说更慎重的做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检查一下车子的正时系统有没有出现问题。有研究结论显示，应当每隔3万英里就对正时系统去检查一次，那么换算下来大概就是4.8万公里左右要去检查一次了。及时定期的检查能够预防正时皮带等等的一些系统部件出现损坏，从而对行车安全造成不良的影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7: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

梁静茹为你带来的歌曲《无条件为你》，中秋佳节第一天早间的8:2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您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在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走亲访友出门聚会必不可少的我们的 Coach 男女款皮带。今天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街拍里出镜率非常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很多朋友都说大牌虽然好，但是呢总担心自己驾驭不了。这个您放心，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搭配神器。不管今天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商场里随便一条可能都需要好几百上千块，但是我们今天双节活动价格五折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还有非常多的规格供您选择，还加赠了礼盒礼带，不管是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合适。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进入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就可以来挑选你的心仪中秋好礼了。

0: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五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1: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0: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2: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0: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2: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0: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2: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呢？
3: 当艺术家有不道德言行时，应该于何时何地在艺术和艺术家之间划清界限。

早间的8:40，今天是中秋佳节的第一天，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领取399.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不管是心仪的大牌美妆服饰，或是走亲访友的贴心好礼，这里都能找到。欢迎你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走亲访友出门聚会，是不是总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点亮点，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街拍里出镜率超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大牌虽然好，但是呢总担心自己驾驭不了。这个您放心， Coach 的皮带绝对是入门级搭配神器。不管今天是穿的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连衣裙、高腰裤，一条扣齿皮带扣上去，整个人的质感瞬间提升。商场里面如果大家买的话，随便一条扣齿的皮带都要大几百上千块，但是我们今天双节活动价格5折之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还有非常多的规格可以供您选择，还会加赠礼盒礼带，不管是自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合适。如果喜欢的朋友们，你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中秋佳节的第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假期城际客运方面的信息。江西都市城际公交全力备战中秋国庆双节，多为发力护航，13.4万的旅客便捷出行。那么现在的具体情况，让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陈婷，让我们为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陈婷你好。
1: 好的，千玺。那么根据江西都市城际公交的预判呢，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城际客运客流高峰呢，主要是集中在了9月24号下午、9月30号下午以及10月1号的出行高峰，以及10月8号的返程高峰。全力护航，预计13.4万人次旅客的双节出行。那针对修水、鄱阳、都昌、宁波，全力护航，预计13.4万人次旅客的双节出行。那针对修水、鄱阳、都昌、宁都、共青城、庐山、西海、余干、万年等热门县区以及景区班线，公司将实行动态的监测客流变化，灵活增加加班班次。那么同时呢，在南昌的长途汽车站、南昌长途汽车西站、徐帆客运站的三大主客运站，以及瑶湖西、青山、南大一附院、新鸿镇大市场等六大客运驿站，增设了现场的志愿服务力量，全力保障旅客咨询、求助、退票、改签等诉求快速响应。那么针对高校学子的返乡客流呢，公司也是提前联动了南昌经开区、瑶湖、红角洲、湾里、九龙湖等城区，以及进贤、安义等片区30多所大专院校，常态化来开通通往盐山、万年、鄱阳、德兴、乐平、万安、赣州等30多条校园直通车专线，有效解决学子行李多、换乘难、出行不便等问题。那么针对文旅的出行热潮呢，专项优化了海昏侯精品半日游文旅直通车线路。为了适配10月1号至6号的节假日城区的一个交通管制要求，线路对万寿宫、滕王阁的两处途经点进行了便民的调整。原万寿宫乘车点调整为珠宝街公交站台。

0: 原滕王阁的乘车点调整为滕王阁的地铁2号出口，全线的原有发车时间保持不变，保障游客出行不受点位调整的影响。那与此同时呢，国庆期间还将全新的增设海昏侯精品文旅早班专线，每天的7:45从南昌全域旅游集散中心始发，8点停靠八一广场，8:10停靠珠宝街公交站台，8:25停靠滕王阁地铁站，充分满足市民游客错峰早出游的需求。那么此外呢，云居山、百战商、庐山、南门、海昏侯博物馆等热门的景区直通车呢，也将根据双节实施客流动态的增发班次，加密运力。赞成。好的，千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本台记者陈行为我们的分享。更多的相关信息，欢迎大家实时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路上，你我同行，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兄弟，做兼职吧。
8: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7: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9: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8: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早间的8:52，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佳节第一天，要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么中秋节其实也是今年中秋又逢第二个全国的科普月，9月25号到27号，江西省的科技馆推出了系列的科学之夜主题活动。本次活动具体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本台记者张军，让他为我们来做详情的介绍。张军你好。
1: 好的，千玺，为庆祝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共迎中秋佳节，那从今天开始呢，到9月27号，江西省科技馆将举行系列的科普主题活动，将传统的中秋习俗转化为可动手可探究的科普项目，让大小朋友们在趣味实践中解码古人智慧中的科学基因。那同时呢，在明天晚上的科学之夜，省科技馆除了加开多场晚间的科学真好玩的实验秀之外呢，还增加了多项特色的活动，例如在二楼北门平台开设的电磁探秘站奇妙纸结构挑战项目，可以供参与者探寻电磁力量与纸张的承重极限。另外在北门外平台呢，还将开展户外的观月活动，观众朋友啊，在现场排队就可以上手操作天文望远镜来观赏我们的中秋满月，不仅可以学习到观测器材的使用技巧，还能体验手机目镜后拍摄月亮。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下是，省科技馆的原创科普 IP 娃偶天团见面会也将同步举行，那大家在现场参与互动挑战，参与一些科普知识问答，即可赢取精美的文创纪念品，还可以与咱们的娃偶天团近距离互动。总之这次的活动呢，将会兼顾传统的韵味与科学的趣味，让咱们的中秋佳节不仅有赏月团圆的温情，还可以增添探索求知的乐趣。这个假期也欢迎大家到江西省科技馆，在动手实践中学知识拓眼界，度过一个别样的中秋科普假期。那我这边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千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张军为我们带来的详情介绍。如果大家在中秋佳节想带着小朋友出游，欢迎来到我们的江西省科技馆这一次的科学之夜的主题活动。更多的中秋信息，请您实时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路上，你我同行，祝您出行愉快。

0: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1: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2: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3: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4: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5: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6.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文化和旅游部日前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活动，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本次消费月围绕中秋团圆、赏秋闲灵等主题，全国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覆盖夜间文旅、特色美食、研学旅游等领域，全方位满足双节假期文旅消费需求。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已于昨日正式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目前已售出假期车票超9600万张，热门方向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江西5000万元秋冬季文旅消费券已正式投放，覆盖全省超800家 A 级景区、星级酒店和等级民宿。消费券分为景区门票券和住宿券两大类，省内外游客均可通过官方平台核销，切实降低出游成本。今天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消息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整体长势良好，丰收有望。目前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南方中晚稻、北方玉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年的粮食产量有望保持稳定。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北京时间呢，上午9:09，马路密探007畅通出行有密集。接下来我们将接通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路网中心的路姐电话，请她扫描一圈全省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重点了解一下当前哪些路段车流量较大，以及有没有哪些临时管制或突发情况。那么接下来连线的是我们的路姐冰冰。冰冰你好，请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新的相关路况信息。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高速迎山红，美好干坡行。根据我们路网信息中心的监测，截止目前省内有4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G45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590公桩加655米处赣鄂隧道内往湖北方向。太冠段2976公桩加34米处佛子岭隧道附近往南昌方向均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单道缓行。G70福音高速昌九段649公桩加300米处共青城收费站至德安南收费站区间往九江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缓慢通行。G76向荣高速瑞干段411公桩加400米处往湖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缓慢通行。

0: 受车流量较大的影响呢，G6021杭昌高速德昌段京口收费站入口往杭州方向封闭。那么主线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现在目前是在都九高速往景德镇的方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通行压力偏大的收费站是在九江东、干线北、南昌北、南昌东、军桥、瑶湖、赣州西收费站。高速映山红，美好干坡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
1: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陆姐冰冰为我们带来的详情路况信息。如果大家想更多了解路况的实时信息，请大家实时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路上你我同行，祝您出行愉快。

0: 采访江西省气象台，了解到了权威的天气预测，今年的中秋假期江西以晴热天气为主，中秋夜晴朗少云，适合外出赏月。那么详细的情况，让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严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中秋的天气表情。严田你好。
1: 好的，天气，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传统的保留项目呢当然就是赏月了。所以说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今天晚上的天气总体还是非常适合赏月的。比如说像是宜春、萍乡、吉安等地，基本上就是一轮明月当空照，大家呢是可以欣赏到清晰的月色的。而南昌、九江、鹰潭、上饶、景德镇等地的朋友呢，是可以欣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也是别有一番体验。相较之下，像是在赣州、抚州部分地区的朋友，今天晚上的月色呢可能就会比较朦胧了。尤其是像瑞金啊、寻乌等地方，因为受到了雨水的影响，云层会比较的厚，所以说还是会很难欣赏到美丽的月色。如果说大家有计划说，哎，我可以去到武夷山赏月，大概率可能是要落空的，因为今天晚上北武夷呢，它是由雨水光临，非常的不适合赏月。而到了明后的两天，全省呢将会继续维持晴间多云的一个天气，尤其是赣北北部呢，局部地区各位在午后到傍晚出行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中秋假期呢咱们全省都是一个晴热高温的天气，江西呢会是全国的高温中心，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到35度，局部地区呢甚至会达到36到37度。所以说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啊，尤其是白天在外面旅游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工作。好的，天气那我这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严田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情况。如果大家在中秋假期有赏月打算的话，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刚才所介绍的一些地方。更多的相关中秋信息，请您随时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路上你我同行，祝您出行愉快。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出发喽！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早间的9:31，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路况信息。目前市面上啊，尤其是南昌市区内的拥堵路段较多，我们来锁定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的拥堵路段集中在安保大道啊，由西向东，目前现场的拥堵指数较高，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安保大道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车距，现场拥堵延迟指数达到了 4.1， 车速为 8.1 啊，实时通行时间预计通行时间要达到10分钟以上，所以说途经这个八宝大道的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些相关的拥堵路段集中出现在南昌大道中的辅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较明显，以及紫阳东大道，从紫阳东大道辅路到昌万高速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指数达到了 3.2， 配速为18公里每小时，预计的通行时间达到了8分钟左右，延迟时间为 8.1， 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还有长征西路啊，从双云路到礼部湖大道由西向东方向，目前拥堵指数 2.6， 实时速度为 14.9。 沿江中大道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拥堵指数 2.5， 实时速度为 27。 还有长征西路从礼部湖大道到双云路由东向西，孔木湖大道从一环线到丰河北立交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庐山南大庐山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的由南向北方向，包括桃心大道从桃心南路的高架到 G6011 南绍高速的入口由北向南方向，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的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的相关道路拥堵情况较高，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绕道而行，如果遇到了相关的拥堵道路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

0: 江心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货郎图：小商贩兼挑大历史》。基于作者多年来的持续观察，本书对南宋宫廷画家李松的货郎图系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细致新颖的全面阐释。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中心，在逐一识别所有货物的基础上，书中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书中分为若干章节，分别围绕医药、祭祀、茶酒专卖制度、元宵表演、亲子图像等诸多问题开展了有趣的考察。精简的文字和丰富的图片融为一体，使得本书展现出图像研究的特殊魅力。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干仆儿女中秋快乐。

0: 上午的9: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中秋佳节的第一天，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来看看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我们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北国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

0: 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又传闻说，苏打水是碱性的，可以碱化尿液，常喝苏打水能够降尿酸，治疗痛风，这让不少人信以为真，指望喝苏打水来降尿酸。这是真的吗？
2: No，
1: 并非如此。尿酸生成增多或尿酸排泄减少都会引起高尿酸血症，因此抑制尿酸生成和促进尿酸排泄是治疗高尿酸血症的主要手段。苏打水是一种含有碳酸氢钠的饮品，碳酸氢钠属于碱性物质，理论上可以碱化尿液，增加尿液当中尿酸的溶解度，从而促进尿酸的排泄。而我们常喝的苏打水当中，碳酸氢钠的含量一般就在每升0.1克，喝下去2瓶500毫升的苏打水，也就摄入了0.1克的碳酸氢钠，这个量远远达不到有效的治疗剂量。如果在开始喝苏打水之后发现尿酸指标确实下降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下意识的多喝苏打水的同时也多摄入了水分，多喝水有助于尿酸的排泄。苏打水几乎都含有钠盐，目前市售的苏打水大多钠含量较低，但有些带有咸味的苏打水钠含量较高。如果喜欢喝的控制好量，经常大量摄入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还可能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如果就是喜欢喝苏打水，建议少选带咸味的，购买的时候看看营养成分表，选钠含量相对较低的一款，但其中的碳酸氢钠含量还不足以起到降尿酸或者治疗痛风的效果，别指望喝苏打水来治病了。如果有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真正要选择的饮品是水。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2: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欢迎各位随时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要祝大家中秋快乐。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中秋特别节目月照赣婆家国同欢。各位晚上好、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玺。今天我们的赣婆大地之上，皓月当空，桂香满过街巷与山川，无论是阖家围坐的厅堂，还是游子独倚的窗边，我们都望着同一片圆满的月光。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打捞一下自己的中秋回忆，聊聊你珍藏的中秋故事，说说你家乡的中秋习俗，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中秋固有的习惯，可以来晒一晒你藏在心底的中秋心愿。不管说您是身处异乡，还是说正在家中，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在所有全省的听众当中来挑选一下各位的中秋温度。今年中秋，很多朋友不管是选择这个在家过节，还是说可能在外地哈，都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回到家乡和亲人围坐分食月饼的那些环节，还是依旧奔波在他乡，对着明月寄相思。在你的成长经历里面，有没有哪一年的中秋节，哪一件小事儿，直到现在想起来依旧觉得温暖？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一些中秋的独特回忆。有非常多的一些中秋标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在咱们的江西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江西本土的特色的中秋习俗。比方说呢，我们的南昌有叫做送鞋起安康，柚子遇圆满。老南昌的中秋，外嫁的女儿要在节前回娘家，送上一层这样的团圆的祝福。比方说，很多人可能作为南昌朋友都知道哈，中秋过完之后呢，就是我们的重阳节，那么送这种千层的底部鞋，既是孝心，也祈愿父母登高健体，平安康健。此外呢，中秋还有在南昌吃柚子也是传统，因为柚的谐音通有，寓意日子富足圆满，有日子盼头。关注完南昌，我们再来到吉安啊，我们的吉安中秋佳节有一个非

常非常特别的习俗，叫做烧塔盼红火。吉安中秋烧塔习俗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秋夜，村民们用瓦片砖块垒在一米多高的墙塔上，填入稻草谷壳点燃，火势越旺越象征来年日子红红火火。热闹时候呢，还会往火里面撒松香粉来助兴，火光里面满是人间的烟火气。我相信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如果是当地的朋友们应该非常有回忆感和年代感，尤其是刚才吉安的朋友们有这种烧塔的习俗。再来了解一下我们赣州关于中秋有哪些特色的习俗。这个我非常喜欢关注，赣州宁都的竹篙火龙极具特色。所有的村民呢会砍下毛竹，哎，晒干，然后呢扎灯灵油制成火龙，在中秋夜壮汉俩人一组会举着这个竹篙巡演，夜幕下火光点点，宛如繁星落入人间。巡屋还有抬故事的习俗，孩童扮成这个戏曲人物巡村庆贺丰收祈求平安。你看看，其实在咱们的江西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中秋习俗。聊到你的家乡有没有哪些特色的中秋习俗，欢迎各位可以来放啊，可以来晒一晒。聊到中秋的味道，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想到的都是月饼，对不对？可咱们江西各地的讲究可远不止刚才介绍的这些。所以说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想问问大家，老家过中秋餐桌上除了有月饼，还有哪样吃食或者是有哪些习俗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之前有了解过，比方说当地特色的米粑、柚子，还有自家蒸的这种糖糕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心中的中秋限定味道和中秋当中的那些相关的习俗。聊完了我们的省内，我们再来全国各地来看一看。其实放眼全国，中秋的过法是花样百出，大家同赏一轮明月，照出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北京有一个说法叫做兔爷天童聚，老北京的中秋兔爷啊是绝对的主角。什么是兔爷，可能很多朋友们比较疑问哈、其实这个就是兔首人身的泥塑，既是祭月的贡品，也是孩子们的一种节日玩具。有一个这样非常浪漫的传说哈、相传这只兔爷能够保佑平安健康，孩子们和家里面挂满了兔爷的这种玩具，是充满老北京的烟火趣味。来到南方，我们的闽南地区，我们的宝岛台湾有薄月饼闹中秋的习俗。其实我这两天有去了解薄饼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薄是哪个词儿大家知道吗？博士的薄，月饼的饼。闽南和台湾地区流行中秋薄饼，以科举等级来命名不同大小的月饼，众人呢会轮流掷骰子赢取这个饼食，在欢声笑语里呢既有游戏的趣味，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们的四川摸秋送福环节，在很多的四川地区都有这种摸秋的习俗。在中秋夜里面，人们会到田间来摘南瓜送给尚未生育的年轻的夫妇，因为南这个字儿，南瓜的南也谐音男女的南，南瓜多子寓意多子多福，被摘的人家也不会生气，反倒觉得是一种吉祥的兆头。你看，其实放眼全国，还是咱们江西境内都有非常多的一些趣味的中秋习俗。你的家乡有没有哪些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些中秋习俗，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听众正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也欢迎各位可以实时关注我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中秋习俗有哪些，来聊聊看你的家乡有没有哪些对你来讲印象深刻的中秋习俗。今天我们的月照干婆家国同欢，邀请大家来一起晒一晒你的中秋记忆，分享一下你们家乡的中秋习俗。有一位九江的朋友哈、给我们来分享，他说自己是九江湖口一带的，在我们家那边呢，中秋家家户户都要动手做糍粑、做糯米粑，还有做这种麻糍粑、高粱粑等等，品类非常繁多。而且呢会在每一个做好的这种糍粑、糯米粑、麻糍粑等等上面呢印上相关的花纹，比如说印上菊花、印上福禄寿等等的纹样，一家人围坐在这个揉粉做粑的环节当中，热气腾腾，藏着最朴实的团圆味道。所以说聊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心中想的这个味道会焕发自己的回忆，也会通

0: 过这个小小的糍粑，唤起自己对于家乡的回忆和对于明月的寄托。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你们家乡有没有哪些相关的中秋习俗。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月照干婆家国同欢，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
1: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时，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5: 中国农业银行。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中秋佳节的假期第一天，上午的10点02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南昌市区内的拥堵路段，目前相关的路段集中拥堵，提醒各位在行车路上一定要保持相关的行车安全。来具体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信息。目前南昌市的拥堵路段出现集中拥堵的，在南昌大道的东辅路哈，南昌大道东辅路从高新南大道到谢布路由西向东方向，现场拥堵指数比较高，达到了 4.8， 速度为 11.3， 预计通行时间10分钟以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的话，如果能够提前这个规避的话，一定要尽早规避，在相关的路段通行的话，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拥堵路段同样集中在紫阳东大道附近，从紫阳东大道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方向，实时拥堵指数 4.6， 实时配速为 12.8， 提醒各位保持相关的行车安全。安保大道由西向东实时拥堵指数 4.4 啊，较高，提醒各位目前的这个速度为 7.7， 同样出现了相关的拥堵。还有一些具体的相关拥堵路段出现在长征西路，从礼布湖大道到双云路由东向西，沿江中大道由北向南方向，以及庐山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由南向北方向，桃花南路高架从南一环路出口到桃花南路由北向南，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的辅路到昌万公路由北向东方向，还有南昌大道辅路由西向东，沿江中大道从沿江北大道到祥云大道的入口由北向南方向，目前以上路段都出现了不同层次的这个相关的拥堵，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一定要保持车距，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中秋佳节以及明后两天的全省的天气变化，我们来做详情的了解。那么今年的中秋，我省整体以晴天多云天气为主，中秋夜晚大部分云量会较少，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合大家户外赏月和江边观景。不过呢，受秋老虎的影响啊，白天的气温还是偏高，局部午后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力偏2到3级。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各地级市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 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6到35度。九江今天多云，23到34度。景德镇今天多云，24到30度。

0: 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黛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上午的10:08，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预测，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将达到21.3亿人次，以探亲访友、短途旅游为主。假期收尾将出现明显的客流高峰，热门景区、城市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建议公众合理规划行程，避开高峰时段和拥堵路段。南昌铁路部门预测，双节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935万人次，9月26号将迎来公路车流的高峰。铁路部门将动态加开热门方向列车，公路部门将加大路网巡查力度，保障公众出行顺畅。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所有的听众，记得提前购票，错峰出行。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会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持续优化实体经济融资环境，助力中秋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复苏，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根据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已达到242万台，覆盖高速公路、城乡公共区域及居民小区等场景，充电网络不断加密，为公众假日新能源出行提供坚实保障。江西全省242项文旅惠民政策已经全面落地，2150场主题活动将会陆续开启。从庐山的宋韵中秋，到上饶的无人机表演，从萍乡的千灯会到南昌的游园会，各地将会结合本土的特色，打造差异化体验。5000万元的消费券同步发放，全力激活假日的文旅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同样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来持续参与一下我们今天月满干婆家国同欢中秋特别节目的互动话题。您的家乡有哪些中秋的习俗？可以来晒一晒藏在你心底的中秋味道、中秋心愿和中秋的温度。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和全省的所有的听众来共享各位的中秋情怀。
6: 中秋佳节。

0: 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 一零。
1: 当暮色悄悄地降，晨曦寂灭了浮夸渴望。
2: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上午10:1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中秋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玺，在节目当中为您送上最真挚的中秋祝愿，祝各位阖家欢乐，中秋愉快。我们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宇春的歌曲，叫做《海上的月亮》。你会发现很多很多朋友一提到中秋，你的歌单当中或者你曾经聆听到的一些歌曲当中都会有一些带有中秋回忆的歌曲。所以说今天欢迎各位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想和你一起来打捞一下你的中秋回忆，聊聊你珍藏的中秋故事，说说看你家乡的一些中秋习俗，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和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听众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中秋回忆。刚才有朋友他说，很多人都会觉得现在的中秋的仪式感好像在慢慢变淡，是这样的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可能自己身处异乡，离自己的家乡距离比较远，所以说感受不到那样的中秋的氛围。我记得昨天我在跟我的同事聊天的时候，他说好像感觉今年这个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中秋仪式感，都忘记给自己买月饼了。但是可能在你记忆当中哈，除了现在之外，可能在自己的小的时候啊，或者更早之前，都会有一些关于中秋的回忆和中秋的记忆。可能是一块月饼，也可能是一盏灯笼，还有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团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今年可能没有时间能够回家团圆过中秋，然后呢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的家人。我记得电话当中我的长辈，就是我的奶奶，跟我提了两个字，我觉得这两个字当时我听完之后我觉得非常感动。他说中秋啊就是守旧。可能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我正在这个节目当中，然后呢我的家人可能现在正在团圆，但是呢每到夜晚的时候，我们共赏同一轮月亮，我们共同守旧的是这份传统佳节所带来的心意，也共同守旧的是这份传统佳节对于家乡的思念。当然刚才呢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江西本地特别有的一些固有的特色的中秋习俗，还没有分享完。那么接下来呢我会为大家盘点一下我们江西啊有哪些独具地域特色的一些中秋习俗，看看这些传统至今的老讲究大家都熟不熟悉。比方说我们的九江，刚才有我们那个九江湖口的听众跟我们分享，他说其实在他们当地啊有那个动手做粑啊，糯米粑、麻糍粑等等的一些说法，其实真的就是在九江的湖口一带，中秋佳节团团圆圆的寓意就在这个小小的糍粑当中。在中秋家家户户呢都会动手做粑，糯米粑、麻糍粑、高粱粑等等一些品种比较繁多，还会在这个粑上面呢烙上各种各样的一些印花啊，通过这些印花来象征中秋的寓意。同样的话在景德镇，景德镇什么出名大家应该都知道啊，烧瓷器、瓷窑比较出名，所以说呢在咱们的这个瓷都景德镇的中秋唯独有的这一份烧太平窑的习俗，人们呢会用这个烧瓷的垫底瓷渣饼搭成圆筒状的炉窑，然后呢中秋夜会点燃火光，寓意着就是窑火不息、太平顺遂，也是独属于瓷都人的节日浪漫。来到我们的宜春，宜春叫做古礼拜月起团圆，因为其实宜春的中秋拜月仪式是我们的省级非遗，它完整的保留了请月、祭月、拜月的传统流程。古月声中，众人会依礼拜月，仪式感非常满满，寄托着人们对于阖家团圆、生活美满的朴素祈愿。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分享非常多的一些关于月光、关于月亮的一些歌曲。虽然说可能很多朋友正在这个赶回家的路上，满

0: 心的期盼。当然也有部分的朋友，中秋佳节第一天上午的10: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主要拥堵路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紫阳大道附近啊，紫阳东大道，从紫阳东大道的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方向，实时拥堵指数达到了 5.7 哈，拥堵指数明显，而且呢速度是 10.4 公里每小时，预计通行时间达到10分钟左右。所以说提醒各位啊，如果有这个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规划好，避免拥堵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南昌大道的东啊，南昌大道东辅路，从高新南大道到谢布路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实时拥堵指数达到了 4.0， 目前的实时配速为 13.6 公里每小时，同样拥堵指数较明显，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还有一些相关的拥堵路段出现在了安保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还有长征西路从礼部湖大道方向，还有这个庐山北大道从庐山中大道到105国道的由南向北方向，东一环路来明显关注一下。这个东一环路从南一环入口到一环线的入口，由南向北方向，此时的拥堵指数达到了 3.5 哈，而且呢这个目前现场的这个实时速度为 18.9 公里每小时，所以说速度行驶较缓慢，拥堵指数较明显，提醒各位途经东一环路啊，尤其是从南一环路到一环线的入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哈。也提醒各位，如果您正在碰到这个拥堵路段的时候呢，可以耐心等待哈，稍事等待。还有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桃心大道，从桃花南路高架到 G6011 的这个南绍高速的入口，由北向南方向，目前拥堵指数也较明显 3.0 哈。还有这个沿江中大道，从沿江北大道到祥云大道的入口，由北向南方向，此时的这个拥堵路段还是较明显的，达到了 2.9， 所以说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持车距，注意相关的行车安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 去酒。

0: 浦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即兴沟通六步成为当众发言的高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点名回答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该如何对答如流？面对客户突如其来的提问，如何精彩作答？在人生关键时期，如何靠表达脱颖而出？这本书提供了一份快速掌握即兴沟通技巧的有效指南，特别是在让我们感到焦虑或者有压力的场景中当众发言时，它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作者选取在斯坦福大学教授商业精英的即兴沟通课程精华，让读者通过简单的6个步骤即刻消除因压力或临场要求而产生的发言焦虑，做到观点清晰、有说服力、鼓舞人心，在各种场合自信地畅所欲言，真正实现脑子快一点、嘴巴巧一点，轻松获得更好的商业和个人成果。

上午的10:4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今天是中秋佳节的第一天，要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老狼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因为有你》。其实提到中秋哈，也是每年的这个合家团圆相聚的日子，可能还有的朋友在路上奔波望月思亲，可能还有的朋友已经正在赶回家中的路上哈，来为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欢度自己的今年的这个中秋佳节。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月照干婆家国同欢中秋特别节目，就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属于你自己的中秋记忆和中秋回忆，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继续分享大家的一些中秋故事。其实每年啊，到了这个桂香满径独月啊，皓月当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回想起自己的一些相关的中秋的回忆。那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的话，音乐也是一种寄托思乡的表情。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些经典的月圆金曲，来了解一下不同的关于月亮的一些歌曲。我们现在啊，耳朵当中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Tank 啊，吕建中，来自于我们宝岛台湾的一首啊，来自于宝岛台湾的一位歌手所带来的歌曲改编版的。

城里的月光啊。很多人其实在对于咱们中国人的浪漫哈，一半是藏在月亮里面，一半是写在歌声当中。因为其实千百年的传统当中，月亮都是我们华语音乐最温柔的灵感，有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自带中秋的氛围感，也承包了几代人的中秋记忆。所以说其实提到中秋，我不知道大家印象当中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跟月亮有关系，或者是跟中秋有关系，或者是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印象当中的一些歌曲哈。其实我想到这儿哈，有一首歌我觉得必须要说，这首歌其实很经典，我相信大家听到前奏的时候呢就会唱这首歌哈。我刚才想说的歌曲就是这首但愿人长久，来自于歌手王菲的一首歌曲哈。这首歌应该是很多朋友们当中一想到中秋啊，也叫做中秋专属的 BGM 天花板。其实它的词儿大家都会背诵，是源自于苏轼千古名篇，叫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歌于1986年收录于邓丽君的诗词专辑当中，然后呢后面由王菲来翻唱。王菲翻唱的版本呢，清冷温柔，空灵治愈，把古人望月怀人、豁达祝愿的心境完美的演绎。

其实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每年到了中秋的时候，只要你的耳机当中响起了这首歌，那么这就是最正宗的中式浪漫，也藏着所有人对于平平安安千里共婵娟的心愿。所以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会提到这句歌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借着今天的中秋佳节，把这种千里共婵娟的心愿和寓意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中秋佳节的第一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啊，月照干婆，家国同欢，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锁定收听，分享一些你对于中秋的回忆和浪漫，分享一些你觉得好像想到中秋就能分享的一些歌曲。那么这首歌我们就把它听完，来自于王菲的《明月几时有》，送给各位。

0: 转转转转。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4: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5: 妈，我回来了。
4: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6: 上午的10: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中秋佳节第一天，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我们的月照干婆家国同欢中秋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千玺。今天干婆大地之上，皓月当空，桂香漫过了街巷与山川。无论是合家围坐的厅堂，还是游子独倚的窗边，我们都是望着同一片圆满的月光。今天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中秋的一些习俗，还有聆听到的一些中秋的一些歌曲。这首啊，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是来自于陶喆为你翻唱的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其实一提到这首歌啊，它的传唱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当然原曲不来自于陶喆老师，这首呢是跨越时代的温柔金曲，月亮从古至今都是深情与真挚的象征。那么这首歌呢以月剧情，简单纯粹，深情真挚，所以说中秋不只是家人团圆，也是温柔告白的时刻。我之前我听说过一个这样的民间故事，其实到了中秋的时候呢，在古代是很多的这个善男信女朋友们，对不对，所有的男生女生出来相聚的日子，所以说中秋也寄托着一种浪漫圆满和思念，一轮明月，一曲深情，足以诉说所有心底的爱意与情感。月亮代表谁的心，月亮代表很多朋友对于爱情的表达。

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同样也是青春氛围感满满的月亮金曲，这就是来自于张杰的一首经典歌曲《看月亮爬上来》。

其实不同于传统的一些中秋的歌曲的深沉思乡，这首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更加的轻快灵动，他的曲风更加的清新治愈，他的歌词描绘的那个画面感其实非常非常深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月亮慢慢爬上窗台的唯美画面，没有离愁思绪，更是轻松美好的浪漫感。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寓意真的特别特别好，一起看月亮爬上来，想象一下中秋月圆，一家人围坐庭院，晚风习习，月亮缓缓升起。当你放起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特别适合合家团圆，也非常适合现在很多年轻人月下小聚。这种轻快的旋律会把中秋的月色写得活泼又浪漫，成为很多人中秋歌单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首流行佳作。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

其实无论天南地北，不管习俗如何不同，中秋的内核永远就是那两个字，团圆。歌曲岁岁常新，月色年年依旧，民俗代代相传。这一刻月光照亮了赣婆山川，旋律温暖人间烟火，也如今夜的月色所思，皆是故土的情深。希望大家岁岁中秋，年年圆满，家人安康，万事顺遂。也祝各位正在收听我们月照赣婆家国同欢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能够中秋快乐，月圆人圆，事事圆。其实不管习俗如何不同，我们都会通过这样的明月来表达自己的牵挂。月光所照皆是故乡，双脚所踏皆是生活。也祝愿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中秋欢乐，万事顺遂，人月两团圆。最后首歌，王天阳为你带来的歌曲《借月》，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来感受一下我们中秋的氛围吧。

0: 就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
2: 都非常的合适啊！好久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3: 好，非常感谢我们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中秋好礼啦。
4: 中秋是团圆饭的香气，是窗台上硕大青黄的柚子，是餐桌上细嚼慢咽的螃蟹，是饭后甜到心坎的柿子，是天黑后院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赏月烧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得年年为爱团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

0: 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2: 妈，我回来了。
1: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出发喽！
2: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车多的路段有迎宾中大道的沪瑞线附近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莲塘北大道从小兰北路到莲塘中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双元路的长征路附近北向南方向，以及福兰线从小兰北路到莲塘南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庐山南大道的从蝶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的北向东方向。以上呢，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江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0: 中秋是团圆饭的香气，是窗台上硕大金黄的柚子，是餐桌上细嚼慢咽的螃蟹，是饭后甜到心坎的柿子，是天黑后院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赏月烧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得年年，为爱团圆。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2: 妈，我回来了。
1: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到乡村月饼张一元

0: 七座及以下小客车上高速免收通行费。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社会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的电子秤一共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日前，中国天眼完成为期3天的停机检修，这是该望远镜运行1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维护，全面检修了反射镜面、馈源支撑等各系统，确保 FAST 未来更高的观测质量。今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好的，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索尼 FM105.4。
1: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2: 妈，我回来了。
1: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在中午的12:09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确实，今天呢是中秋节的假期，然后又是一年中秋。有的人呢会守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吃饭，当然还有不少人呢可能还在路上奔波，回不去家呢只能思念一下自己家里的亲人啦。所以我们今天呢简单来互动一下，聊一下你今天是和家人一起团圆呢，还是在外面呢？或者是分享一下你自己家乡的习俗也是 OK 的。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其实每个人中秋呢都有自己一个印象，就比如说小时候中秋节什么样子啊，长大之后中秋节又是什么样子。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无论什么节日，只要是节日就非常的开心。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可能长大之后对于节日就是有个假期吧，然后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个饭，大概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的快乐了。但是真的很羡慕小朋友可以有这样一个纯粹简单的快乐，就是过节就是非常的开心。当然啦，想要互动的话呢也很简单，就是把你自己想说的内容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三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三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

0: 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3: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 FM105.4 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秋是团圆饭的香气，是窗台上硕大金黄的柚子，是餐桌上细嚼慢咽的螃蟹，是饭后甜到心坎的柿子，是天黑后院子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赏月烧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得年年为爱团圆。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一条关于吃一盘蛤蜊相当于吞10000根玻璃纤维的内容热度很高，说蛤蜊体内含有大量的玻璃纤维，吃一盘蛤蜊相当于吃下了10000根玻璃纤维呢，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首先，这谣言的源头是2024年危险材料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本身就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仅针对英格兰南部码头、港口这类船只往来密集的特定海域，将集中在船舶维护工作量大的冬季时段，针对象也仅为牡蛎和贻贝，并没有涉及到蛤蜊这类埋栖型双壳贝类。同时，研究探讨的是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复合材料颗粒，并非直接等同于纯玻璃纤维。将这项场景限定极强的研究结论直接扩大到全球所有海域、所有贝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过度推演。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市售的蛤蜊大多来自于远离工业污染源、传播密集区的人工养殖受控水域。现有国内沿海贝类微塑料监测数据显示，养殖贝的微塑料丰度远低于该国外研究的最高监测值，污染风险显著降低。另外，一项研究还指出，大学生中外食频率较高、瓶装水摄入较多者，其分辨当中的微塑料质量浓度会更高。如果大家还是担心啊，可以控制蛤蜊的食用频率，同时搭配新鲜蔬果和粗粮等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促进微塑料颗粒等有害物质的排出。

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 FM 105.4 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五十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

0: 说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1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长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
1: 酒喝得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近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写诗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
0: 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
1: 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中秋国庆档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在京发布，其中长征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中秋的特别的时间，也不知道各位小伙伴是在家中和家人团聚了呢，还是继续奔赴在路上。但不管怎么样呢，其实无论是通过视频的方式，还是真正正正的和全家人在一起吃一顿饭呢，我觉得心中有那份思念在，其实就算距离再远，心都是在一起的。这么说话好像有点老土哦，但是中秋最理想的样子呢，其实真的就是和家人聚在一块儿，桌上呢无论是摆着什么样的东西，好吃的或者是蔬果之类的哈，就没有什么其他轰轰烈烈的内容，就聊聊日常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像留言当中有人说的那样，平平淡淡的最真实的烟火气呢，就是最幸福的时刻了。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留言一下，你有什么中秋想要说的祝福也都是可以传递出去的啦。或者是说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正在路上呢，还是和家人团聚一起吃饭呢，还是说和家人一起出去玩呢，都是 OK 的。记得发送你的留言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 OK 啦。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三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三秒不仅给了大车司机观察路况的时间，还给了其他交通参与者避让的机会。

0: 还有就是在有规定的地方，司机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停车，很可能要面临罚款或者是记分的处罚。大部分驾驶员驾驶普通家用车在路上，要是遇到大货车右转，也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不要抢那点时间，记住安全第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1: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则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

0: 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间多云，其中上饶、吉安两市南部及赣州市局部山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26号到28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其中赣北北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9号全省晴天间多云，其中赣北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10月1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2号到5号全省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肌霜全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还忘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娇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万亿元。2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10月1号0时至7日20-40时继续实施重大节日、假日，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费通行费政策。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2: 妈，我回来了。
1: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

香，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上北向东的方向，车辆偏大，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兼多云，其中上饶吉安两市南部及赣州市局部山区午后的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3到35度，局部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26号到28号全省晴天兼多云，其中赣北北部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9号全省晴天兼多云，其中赣北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30号到11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2号到5号全省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出现。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密。

0: 元，入口顺滑捷。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2: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3: 妈，我回来了。
2: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4: 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遍长安诗酒遍京花。
1: 朝辞白帝彩云。
0: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 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1: 荆州已过万重山。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450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2: 月光光，满桌的盛宴需要先让月亮公公和月亮婆婆享用，然后大人们会把月饼一个个切开。你最爱吃的是什么馅儿呢？我怀念的是奶奶做的枣泥月饼，她告诉过我这是老家甜甜的味道。温柔的月光下，奶奶还会给我们讲已经听了几百遍的故事，或是吟唱那古老的童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福所有赣普儿女中秋快乐。

0: 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流量将达到21.3亿人次。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0:40，七座

0: 及以下小客车上高速免收通行费。9月25号，在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单淘汰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楚钦4-2战胜泰国队16岁小将提塔帕普里查扬，晋级男单16强。教育部发布通知，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的12月19日至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的10月15日至10月24日。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综合整治回头看，共查处不合格电子秤18544台，计量违法案件6096件。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FM 105.4，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0: 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47。
2: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4: 迎中秋贺国庆，华宏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宏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宏奔驰望城旗舰店0991-8308-1191。
5: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事。

0: 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1: 月儿圆，月儿圆。
0: 月亮说，它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常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

0: 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一条关于吃一盘蛤蜊相当于吞10000根玻璃纤维的内容热度很高，说蛤蜊体内含有大量的玻璃纤维，吃一盘蛤蜊相当于吃下了10000根玻璃纤维呢，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首先，这谣言的源头是2024年危险材料杂志刊载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本身就有严格的限定条件，仅针对英格兰南部码头、港口这类船只往来密集的特定海域，将集中在船舶维护工作量大的冬季时段，针对像也仅为牡蛎和贻贝，并没有涉及到蛤蜊这类埋漆型双壳贝类。同时研究探讨的是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复合材料颗粒，并非直接等同于纯玻璃纤维。将这项场景限定极强的研究结论直接扩大到全球所有海域所有贝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过度推演。从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市售的蛤蜊大多来自于远离工业污染源、传播密集区的人工养殖受控水域。现有国内沿海贝类微塑料监测数据显示，养殖贝类的微塑料丰度远低于该国外研究的最高监测值，污染风险显著降低。另外一项研究还指出，大学生中外食频率较高、瓶装水摄入较多者，其分辨当中的微塑料质量浓度会更高。如果大家还是担心啊，可以控制蛤蜊的食用频率，同时搭配新鲜蔬果和粗粮等膳食纤维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促进微塑料颗粒等有害物质的排出。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江西粉牛吗？
6: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7: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古代商帮，大家只记得晋商、徽商，却常常忽略赣商、江右商帮。其实它才是古代最遍地开花的隐形顶流。和其他商帮靠豪门大户出圈不同，赣商主打平民逆袭。古时有句超级形象的俗话，一个包袱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右不成事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 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

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万千气象。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兼多云，其中九江市的北部、吉安市的西部及上饶市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晴转多云的天气，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天，25到36度，新余多云的天气，26到34度，吉安晴天，25到36度，上饶晴天，25到36度，鹰潭晴天，25到35度，抚州晴天，26到36度，赣州多云天气，26到36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三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
2: 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转转转。
1: 新一代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105年豪华新片全面升级 ，AI 赋能 V12 豪华之巅，头等舱从容入座。现车即将到店，老款置换享专属礼遇，诚邀莅临品鉴。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47。
2: 迎中秋贺国庆，华虹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经典弧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 S41 宁定高速 K104+400，盘古山服务区。

0: 至进士收费站区间往宁都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G35 济广高速 K1406 英瑞南段瑞金北收费站至宁都东服务区区间往宁都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G35 济广高速 K1247 英瑞北段南丰收费站至南城枢纽区间往鹰潭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南丰白社广昌赤水往鹰潭方向入口封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
2: 样，经常大量摄入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还可能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如果就是喜欢喝苏打水，建议少选带咸味的，购买的时候看看营养成分表，选钠含量相对较低的一款，但其中的碳酸氢钠含量还不足以起到降尿酸或者治疗痛风的效果，别指望喝苏打水来治病了。如果有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真正要选择的饮品是水。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起秋天的油画，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婺源。当全国不少地方的秋天只有落叶，婺源直接把整个山村变成了大型调色盘。每到九月十月，婺源的古村落就迎来一年的高光时刻，白墙黛瓦的徽派民居，屋檐下挂满了火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橙红的柿子，长长的竹匾错落铺开，五颜六色的农作物顺着马头墙层层铺展，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晒秋。没有人为摆拍，这是当地村民丰收之后趁着秋日晴好，把收成拿出来晾晒。很多人以为晒秋只是一个网红景点，其实它藏着烟火底色，日出而晒，日落而收，寻常的农家日常，一不小心就成了中国秋天最出圈的风景。如果秋天有模样，那一定有一段留在了婺源的晒秋人家。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

0: 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府河北路车多，另外孺子路东西双向车多，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车多。再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 G45 大广高速泰干段货车故障点已经处理完毕，隧道内恢复正常通行。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市北部、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瑞昌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25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晴，25到36度，丰城多云，25到35度，上饶晴，25到36度，鹰潭晴，25到35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九月气温仍然适合细菌繁殖，加上秋季脾胃功能相对较弱，腹泻进入了高发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文艺提醒，冰箱里的剩菜剩饭要彻底加热再吃，不能够直接拿出来就吃。凉拌菜最好现做现吃，别放隔夜。出现腹泻时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可以喝淡盐水或者口服补液盐。如果腹泻超过3天或者出现发热便血，及时到医院就诊。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10: 中秋佳节，在众多优美传说的浸染下，让人心驰神往。

这一夜的明月也显得格外圆亮，那一块小小的月饼更是承载着人们多少团聚的渴望。中秋月明圆，温情满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祝您中秋团圆。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

0: 帅帅帅。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个0，4008-6个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冲虎。

0: 经典糊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纬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纬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方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忘这窗外的明月。
5: 好了，各位中秋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食

0: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1: 妈，我回来了。
0: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

0: 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我的爱也成月亮代表我的心。
7: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8: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它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金是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 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向阳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久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7: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

长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州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1: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 FM105.4 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更有临川之笔，
1: 一把伞走遍天下当老板。无数江西普通人挑着担子，背着行囊闯荡全国，靠小买卖站稳脚跟。民间更是流传“无江又不成市”的说法。很多人以为万寿宫是道观，大错特错。遍布全国的万寿宫其实是古代赣商的连锁商会总部，用来谈生意、调资金、解纠纷，是实打实的商业中心。最让人佩服的是赣商的诚信底色。古代浮梁茶商卖茶，但凡茶叶过期，一定会主动在契约上标注陈茶，绝不欺客宰客，不靠炒作，不玩套路，靠着勤劳踏实诚信经营。这群江西生意人低调撑起了古代南方商业的半壁江山。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南极磷虾油非常火，特别是一些面向中老年人的保健宣传讲座上，南极磷虾油更是被称为万能神油，比鱼油更牛的保健品，能改善大脑功能，保护心脏，增强免疫力，治疗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几乎是无所不能。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南极磷虾油是用南极磷虾味原料经过提取制作成的一种油脂，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等营养成分。尽管欧盟、美国 FDA 确实批准过有关欧米伽三脂肪酸与心脏健康的健康声称，但是这并不表明吃磷虾充分，还需要在更大型的随机对照实验中得到复制。简单来说啊，不是吃了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剂就不会得心血管疾病。综合来看，普通人群就不要把磷虾油当作预防或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神奇补剂了。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磷虾油与维持血液 LDL、胆固醇浓度、关节舒适度相关的健康声称进行了评估，结果也认为证据不足。至于其他的一些健康传说，目前也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南极磷虾油作为营养补剂，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吃是可以的，但是它并没有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促进关节健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道江西省美术馆路段车多，另外孺子路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1275公里处南丰服务区至南丰收费站区间往鹰潭方向，受节假日车流量大影响，现场双车道缓行，南丰白舍广昌赤水收费站入口往鹰潭方向管控。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益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市北部、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景德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平乡晴，25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晴，25到36度，上饶晴，25到36度，鹰潭晴，25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很多孕妈秋季贪凉，长时间的吹冷风，穿露腰的衣物，夜间不盖被子，腹部受凉会刺激子宫收缩，影响到盆腔和胎盘血液循环，增加高危妊娠风险。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孕中晚期孕妈务必做好腹部腰部保暖，杜绝冷风直吹，守护胎盘供血稳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5: 当中秋月如过往千年般再次升起，就像这些熟悉的诗句散发着岁月的光辉，我们寄托在中秋的情感就像亘古不变的月亮从未离开。FM 105.4，月圆中秋，举杯邀明月，共享团圆夜。

0: 收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跟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

0: 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时候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变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

0: 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 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1: 荆州一过万重山，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茹芸的《废墟之境》。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万寿宫和滕王阁周边路段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3: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亲爱的司机朋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城市都有规定，大型车辆在右转弯的时候必须先停车3秒，确认安全之后再进行转弯。大家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答案。这样规定是因为大货车在转弯的时候存在着大面积的盲区，尤其是在车头右前方和车身的右侧，所以很容易发生内轮差事故。如果行人、非机动车靠得太近，大车司机大概率是看不到的。停车3秒。
2: 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也想听一听关于你团圆还有此刻心情的故事。
3: 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2: 在别的地方呢，中秋赏月，咱们赣南中秋啊叫做中秋闹月，可见其热闹。中秋之夜，在宁都洛口南云村，有49根毛竹挂满了灯盏，夜幕下齐齐点亮，村民组队举高巡游。灯火长龙穿梭村落，锣鼓齐鸣，流光溢彩，场面超级震撼。灯火摇曳间藏着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刚好有位听友呢，好像就是来自赣南，他说每年中秋最期待的就是竹篙火龙，灯火长龙游走村庄特别壮观，这是我们赣南刻在骨子里的中秋记忆。其实中秋不只有甜月饼，江西人的中秋呢有自己独一份的美食。景德镇赣西一带中秋必吃古法碱水粑，虽然是江西人，但是很多我们本地的美食都没有品尝过啊。刚刚说

做的碱水粑是手工制作，清香劲道，吃的时候是代代相传的老味道。在九江湖口，中秋家家做吉祥印粑，圆滚滚的印粑刻满了符文鱼文，邻里互赠，分享团圆。有一位九江湖口的听友静静给我们留言说，我们这里中秋不吃月饼，也得吃印粑，圆圆的印粑就是最朴实的团圆。除此之外，老南昌还有一段温柔的古中秋记忆。早年古籍记载啊，南昌高市桥一带中秋月夜，百姓登桥望月祈福。时光流转，古桥虽已消逝，但这段属于南昌的中秋古韵一直流传至今。

0: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1: 月儿圆，月儿圆。
0: 月亮说，它会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一等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
2: 一凹险气质。
3: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

0: 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我们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路车多，西一环北往南车多，八一大桥西往东车多，南一环、东一环北往南车多。
2: 秋风吹过稻田，古村飘起桂香，万家灯火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映，月色所至是干地山水，灯火所暖是人间团圆。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
1: 月照干婆，家国同欢。刚刚看这个高德地图的时候，发现南昌现在路上还是比较拥堵的，终于出现了节日效应啊。那今天呢，是中秋月圆之夜，然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月照干婆家国同欢中秋特别节目。在刚刚的节目里呢，我们和听众一起聊了聊民俗，有不少听友在后台问了，说中秋晚上在咱们的江西大地啊，在干婆大地去哪里赏月体验最好。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几处江西赏月打卡地，各有各的风格，有城市江景，还有高山望月，还有静谧的古村，大家可以参考参考，挑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出门追月亮。那第一个地方呢，是宜春的明月山。宜春呢，本来就叫月亮之都，来这儿赏月是非常应景的。推荐坐索道上山顶青云栈道，这里没有高楼遮挡，视野开阔，月亮慢慢从群山后面升起来，运气好的话还能遇上云海伴月。提醒大家啊，山上气温比山下低不少，上山一定要带厚外套。第二处赏月佳景呢，是南昌的赣江。这个离咱们省会听众最近了，赣江的一江两岸不用跑远，秋水广场到赣江市民公园这一段滨江步道是免费开放，抬头看天上的明月，低头能看见月影落在江面上，对岸就是一江两岸灯光秀。吃完饭之后带上家人散散步，吹吹晚风。第三处是庐山山间观景台，推荐的是韩坡口。很多人都知道韩坡口看日出，其实呢，中秋晚上在这里赏月也是绝了。月亮升起来，月光铺在鄱阳湖水面上，视野特别开阔。山区夜里温度低，防寒衣物别落下。
2: 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月亮说，它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
2: 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
3: Go Go Go， 出发喽！
2: 迎中秋贺国庆，皇后奔驰重磅特惠来袭，即日起选购指定原厂认证轮胎一至7.9折，叠加畅享礼包后三条更享折上6折，节前全车免费安全检测，华虹奔驰伴您安心出行，详询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0791-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中秋是天上月圆，更是人间团圆。跨越山川湖海，奔赴家的方向。
1: 妈，我回来了。
0: 有人相隔远方，共望同一轮月光。无论身在何方，月光所至，皆是故乡。月照干婆，家国同欢。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愿岁岁中秋，家家团圆。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货郎图：小商贩兼挑大历史》。基于作者多年来的持续观察，本书对南宋宫廷画家李松的《货郎图》系列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细致新颖的全面阐释。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中心，在逐一识别所有货物的基础上，书中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销表演、亲子图像等诸多问题，开展了有趣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其中九江市北部、吉安市西部以及上饶市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转多云，27到35度，九江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济南镇多云，25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萍乡晴，25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4度，吉安晴，25到36度，上饶晴，25到36度，鹰潭晴，25到35度，抚州晴，26到36度，赣州多云，26到36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

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碎，莫非结局要像这样才对，无怨无悔。总有些往事让人无言以对，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髓。

0: 泰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
1: 月儿圆，月儿圆。
0: 月亮说，它会在8月15的晚上安排最美丽的月光，最美丽的月光。无论天涯何处，眺望星空，共赏同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用过车上的备胎吗？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碰到特殊情况要用备胎应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今天副驾驶女郎为大家梳理了四个使用备胎的注意事项。第一，使用备胎呢，不要超过规定里程数，一般不要超过80公里。第二，备胎不适合超过规定的车速行驶，以免因为车速过快会导致轮胎损坏。第三，备胎需要定期检查的，因为备胎长时间不使用，轮胎的气压可能也会随之下降，轮胎老化也可能会影响使用寿命哦。最后就是备胎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因为备胎的制造材料和结构和正常轮胎是不一样的，使用寿命也相对来说比较短。建议大家呢，检查完了轮胎问题之后，尽量更换回正常的轮胎。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好，各位家人注意了，您的爱车呢开到一定的公里数，会不会经常遇到一些什么启动困难呢、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甚至油耗飙升、噪音变大？哎，这往往啊是积碳过多惹的祸。今天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好物——铁锤三效。啊，用起来很简单哈，直接加到油箱里，加满油正常开就可以了。给您的喷油嘴儿、燃烧室三元催化做个深度大清洗。原价呢一套两瓶168，今天呢应广大车友要求呢，给您最划算套餐，四套八瓶只要399，五套十瓶只要499，算下来哇塞，50块钱一瓶还不到，比这些活动力度还要低，保质5年放心囤。现在下单还能额外赠送香片、油膜喷雾和除味剂。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即可下单，给您的爱车轻轻撞撞，一路畅行。

中秋是悠久美丽的神话，一年年相传。中秋是魂牵梦绕的思念，一代代依恋。一轮明月，赴一场满月的盛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浓情中秋，一起看月更圆。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关注一下南昌市的情况。目前各条主要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英雄大道皇姑路口到英雄三路口，6月10号到12月31号全封闭施工，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960沪昆高速

0: 黎温段往南昌方向 K463 处呢发生了四番事故，丹阜部分车道封闭。7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往昌北机场方向 K65处发生了追尾事故，丹阜部分车道封闭，请途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注意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好，各位家人们，双节同庆哈，咱们干胶优品商城送福利了，进店先领满399减50大额券，再领下单多买多省。关注江西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

1054，直接用商城抢购吧。假期总亲友出没聚会，身上总有点亮点，对不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oach 经典男女款皮带。哎，甭管您是牛仔裤、西装裤，还是女士的连衣裙、高腰裤，一条 Coach 皮带扣上去，整体感觉，哇塞，瞬间拉满啊！商场一条随便得大几百啊，上千呢。今天是双节活动价，五折后到手价仅需199啊，还赠送礼盒装，自己用送人都非常合适。这次精选五款王炸产品，女士看过来，金色 C 字标准标色款，黑褐双面可用，花一份钱买两条。还有马车标款，红色撞色，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男士别着急哈，英文标老花款，简约商务，低调有品质。马车标老花款，蓝黑蓝撞色，美式复古风，拿捏的死死的。还有银色 C 字标纯色款，最稳妥百搭，送老公送老爸绝不出错，品质大家放心，柔软耐造不变形，用个3-5年那都像新的一样。库存有限哈，热门款型卖完就没了，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商城下单，手慢走无，赶紧去抢。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八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国庆买车六娃，就来2026南昌国际车展，看车模、抽汽车、薅羊毛、抽黄金。10月1号至4号，就在南昌绿地国博，一起嗨翻车展。